0: 前面那个卖药的，
1: 哪个老板是老板呢？
0: 我前面那个卖药的哟。
1: 你给不给？我后面给不给？我不行。
0: 我前面那个卖药，为什么你给不给？你给
1: 不给？你给不给？我后面那个怎么了？我那个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0: 我以为你了。